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

0: 先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2: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3: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4: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5: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乌江。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This is Healing Music Radio 92.7.

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

0: mask off。
1: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Love Radio 92.7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妈，
6: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FM 927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Love Radio 九。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92.7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Love Radio 92.7

0: close to 雷楼 C，
1: 拔起傲骨中原，望着江风边，力拔山河。

101.7. No music, no life.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Love Radio 92.7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0: 中。
1: 这里是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FM 九二七。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Love Radio 92.7。

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92.7，吉林音乐广播。
1: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诸级赠礼，超市198送20。
2: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3: 爸，我爱你。
4: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2: 让爱在爱中延续。
5: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Love Radio 92.7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Love Radio 92.7

0: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I'm

0: 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欧亚昌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Love Radio 92.7。
2: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歌声里的中国》，我是子娇。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东。

北共赢。经历数月的激战，那东北人的足球盛宴迎来了收官之战。昨晚呢，东北超决赛在梭鱼湾足球场激情开赛，大连、长春两支强队巅峰对决，最终呢，比分定格在1-0，长春获胜，捧起东北超冠军。绿茵决战1-0定格冠军荣光，那所有汗水、坚持与故事呢，都在昨天金秋夜晚圆满收官。那比赛开始呢，坐拥主场优势的大连队士气高涨，全队一心，立志呢在家门口登顶，一路过关斩将，闯过多轮硬仗的长春队同样斗志昂扬，向着最高荣誉全力冲击。双方贴身拼抢不断，攻防节奏快速切换，每一个精彩瞬间都牵动着全场数万人的心弦，为现场球迷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绿茵决战。昨晚共有63,259名观众来到现场观赛助阵，那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的记录，同时也创下了东北超开赛以来全新上座记录。全场呐喊声此起彼伏，汇成属于东北足球的澎湃的声浪。最终呢，长春队一球制胜，以1-0比分啊拿下了决赛的胜利，那捧起了东北超冠军的奖杯。那这座冠军奖杯呢，材质的是大国重器飞机、火箭零部件的航空铝合金。那四片麦叶呢，代表辽、吉、黑、蒙四省区并肩而立。那麦叶上的齿轮是老工业基地的厚重底蕴，也是生生不息的东北力量。愿这份荣耀化作东北前行的动力，愿这份精神在黑土地上薪火相传。赛场底色是今夜东北赢啊，那东北赢呢是贯穿本届东北超最动人的关键词。那昨夜呢，这几个大字力透夜空，看台之上巨型 TIFO 缓缓升起，那祖国万岁在五角星下熠熠生辉。今夜东北赢这几个字啊，这字样也是震撼全场，凝聚起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磅礴力量。从初夏绿茵起幕，一路奔赴金秋决战，那足球化作一条温暖纽带，唤醒东北地域文化认同，凝聚起东北一家亲的集体情感。那胜负只是一瞬，东北大地团结一心的情怀亘古不变。那这正是东北超赛事最珍贵的特质。那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四省区啊也是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加宝贵的财富。这份热血化作东北向前奔跑的澎湃动力，黑土地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东北烟火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赛场内外四方欢聚。那球赛未起呢，文艺先生八成同台，山河共唱，一场东北的大团圆、大联欢、大振奋在星光璀璨当中拉开序幕。吉林省歌舞团带来舞蹈舞动冰凌，那冰凌花开破冰而立，这是东北人傲雪凌霜的精神写照，也是这片土地最硬朗的底色。比赛中场，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带来歌舞舞动阿里郎，尽显延边朝鲜族民俗魅力。那恰逢国庆佳节，那共和国长子东北以足球之名向祖国母亲献上最滚烫的祝福，我的中国心，歌唱祖国等歌曲奏响，看台观众举起祖国我为你骄傲等灯牌，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那与场内的表演呼应，共同献艺啊，这个献给了我们祖国的一首赞歌。那一片翻涌的红，那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爱国之志。
台上温情缓缓铺展，大连呢将视野最好的看台留给了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这份包容与礼遇，正是东北人的格局，也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待客之道。那赛前呢，长春文旅、延边文旅还带来了精彩快闪，活力满满的啦啦队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八座这个参赛城市呢，特色展位齐聚市集，一站式可尽览大东北各地风物。那滋补佳品长春人参、鹿肉，还有酸甜多汁的延边苹果梨、特色明太鱼，还有炖化常有煎饼，那来自吉林的地道物产与烟火滋味，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邂逅东北大地万千风味。值得关注的是2027长春大东会特色文创亮相长春展位，那吸引不少球迷驻足挑选。10月7号，长春大东会即将迎来倒计时100天，共迎冰雪青春之约。绿茵场上分出胜负，赛场之下呢不分你我，欢呼与热泪终会定格，但属于东北足球的热血永不落幕。一场决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白山黑水间的热爱依旧滚烫，东北一家亲的故事仍在续写，期待再度相聚绿茵场。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3: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2: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五六年了，你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3: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1: 可是不办证，
4: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5: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0: 出窍，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1: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Love Radio 92.7

直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Love Radio 92.7。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17点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素邦律师时间。我们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这是我们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哈。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那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

0: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Love Radio 92.7。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2: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3: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2: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3: 很快，等着瞧吧。
1: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4: 累不累？
3: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1: 等生活安顿好。
3: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1: 等孩子断奶。
5: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1: 等他没那么忙了。
3: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6: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1: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7: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3: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1: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3: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7: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8: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Love Radio 92.7。

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Love Radio 97.7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之夜，尽情燃烧。
1: Love Radio 92.7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Love Radio 92.7

有点难。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九二。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0: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1: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FM 927

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